0: 这个
1: 现在挂掉的师傅
0: 向老师
2: 不是再过三个分
0: 过来
2: front of 82 of Indiana, 292 Frank Adam King, 292 Frank Adam King, Indiana RP.